可以，你要说出去游还真是不行了，太冷了现在啊。雪山飞狐说思思啊，咸阳秦都区这会儿雨打哪里？有一瓶去家里边被打借钱那天的雨大吗？好奇怪呀，对吧？上班的时候它就雨很大，一般呢就是在上班中间呢它雨就变小了，好像是为我们的上班增添了一些难度。还有有朋友说那个现在目前为止哪块普兰的雪，普兰在哪里啊？还有一朋友说三桥目前还在下雨，佩奇说哈哈哈哈哈，目前为止我已经迟到了，既然已经迟到了慢点开啊，慢点走，不要着急，咋了？那你8:08那已经迟了，那有啥办法呢？已经迟了咱至少要保证自己路上行车是安全啊。Fantasy 说刚刚路过机场，雨超级大，瓢泼大盆盆泼瓢泼瓢，雨很大。行吧，咱们早上起来呢注意一下啊，就是稳驾慢行，慢点开车，把伞带上，把衣服都多加一件，小心感冒啊。你知不知道你不心疼你的身体，我还心疼呢。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四条高铁同日开通，9月28号一个88就是发，真是一个好日子啊。西康高铁西安到安康最快45分钟抵达，今天咱们开车喽。不行我要换字儿，那张灯结彩走。哎，今天开通了。今天呢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宜春高铁集中开通，也就是说今天四条高铁同日开通。其中呢西康高铁开通之后，咱们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西安到柞水、镇安还有安康的铁路运行线路呢分别是最快28分钟、40分钟和45分钟，快的可以哈子咻哈就到了。关中到陕南实现了快速通达，四条新线的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织密了8纵8横的高铁网。西安到安康45分钟就到了啊！早上在西安还叠着泡沫，中午去安康吃个蒸面，下午呢还能赶回来送娃，哎，接送娃放个学。高铁一响以后呢，我们跟安康的这个距离越来越近了。陕南的朋友们，西安一小时朋友圈欢迎你们的到来。对，有朋友说西安现在冷了吗？你怎么穿这么厚嘛？冷了冷了，这两天呢有一些地方已经提前遇到了这种初冬的天气，西安的天气相对来说也相对就是降温了嘛，咱们把衣服都穿好，把那厚外套都拿上啊，炫衣该穿穿啊，炫裤也该穿穿。我今天开始已经开始穿炫裤，是不是穿的有点早，有点虚？你看好多人都说北边现在雨特别大，南边呢？南边呢？我先想问一下，南边现在雨怎么样？能告诉我吗？另外呢，关于铁路这个事儿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9月26号开始就是了啊，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发生变化了，预约范围呢从调整成开车前30天到17天。9月26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包括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啊预约票服务进行了一个调整，可预约的范围从开车前60天啊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成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9月27号到10月26号呢是过渡期，最远的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呢常态化啊，10月27号起呢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的第30天到第17天的车票，所有的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啊，专门有一个区域去填报需求就好了。您说预约的这个时间从60天缩短到30天，就是为了让大家预约的更精准一些，不要太早站上了，站坑反正30天够用了，好不好？计划赶不上变化，提前一个月买票刚刚好，太时间太长了，你要么是忘了，要么就是时间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啊。
那个恶底神呀说，现在长安不用打伞就能送完，那就是也就是说长安这边现在雨不怎么大了。

不下了。影像人说南郊目前为止没有下雨。还有说南边毛毛雨，北郊都已经出太阳了。蒙蒙细雨现南边，然后豆豆本豆说曲江目前为止基本没有雨。我就说嘛，咱们西安啊，四个龙王，各个龙王它都不一样。开会的时候咱们能掐马掐到一起去啊，哥哥下，你下了我，你方唱罢我登场。早上起来6点的时候，我从长安区出来，哇，那个雨下的呀，那像那盆往下泼一样，就感觉那个雨啊不要钱了。我知道叫天爷下雨，我以为天漏了呢，就是今天早上下到这个地步，这会儿可不下了，挺好的啊。这个云带呢是自西向东垂半个小时之后，西安呢还是中雨，是嗯。四个龙王打麻将，谁输了谁下雨，谁输谁干活，是不是？昨晚上下了雨眼，你完了给龙王开个会，先统一一下。我，你以为我玉皇大帝啊？我给龙王还开个会，天爷呀！哎呀，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那 Lucky Lady 说，那个咸阳的雨还是很大的，然后西郊下的还行吧。反正目前为止有人说南郊包括曲江这部分已经不下雨了，好，挺好的，好。最近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不是过中秋节，我跟我爸爸有这么一段对话，我发现啊，我爸真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前几年发生过一件事情，我说爸你现在那个，我给你买一个按摩椅，就是按摩椅那种，然后所有东西都特别舒服，我给你买一个。我爸那陕西人们他也就比较在意钱的，说哎呀又咋么，我不要跟我买啊，你跟我买我生气了，我就是这次不好啊。然后我就觉得那就遵从爸爸的意愿吧，我就不买了，结果我没买。隔了有10天，我爸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买那个按摩椅啥时候到？爸，我都把那个退了，但是我当时又不敢说，你知道吗？我赶紧跑到实体店里边现场买过，说爸明天就到了，赶紧跑到那个实体店订了一个，然后第二天送到的。我爸爸一直都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真是吃一堑也没有长一智，我是跌一个坑再跌一个坑。中秋节的时候我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我现在到中秋节了，我要去看一下你，虽然我天天都在家里边，但是我得提礼物嘛这一次。我爸说，哎呀不要要咋嘛，哎呀花我钱，你我就喜欢我不要钱，我礼物你千万不要跟我送，哎，不过来。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爸爸是想让我少花点钱，于是我就没有买东西啊，高兴了，我当真了，真的这个事儿我当真了。老爸以为老板没给你发工资呢，说实话这个月还没有，就是这3天等着发工资。也欢迎很多好朋友，宁静致远呀，闪电呀，力争啊等等，好多朋友都来了。宁静致远，你特别像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这个名字，他也就那个名字，他的那个微信名就叫宁静致远。你认识我不？是我私人好朋友不？我现在挨个拷问了。然后也欢迎我们家力争总也来了，欢迎大家。那个老爸就嘴上 KG 哈，我现在才想明白，爸爸其实就是嘴上客气一下，但是我当真了，怪不得走的时候我爸那个脸拉的老长，说哎，反正这些东西都不花钱吧，就怎么就是有一种就是花钱了他不高兴，我不花钱怎么也不高兴。一兰说，老人家的话你得反着听，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老爸说咋么拿那个，哦，我说的你知道这个，我爸可能心里想说咋后就后眼也没给咱拿一下先，因为我本来是想送礼物的，我说哎呀那我买一点酒啊之类的给老人，我那个我老公说给老丈人送过去，我说、哎、不用了，我爸说不要花钱，那我老公当然是那个喜见其成啊，可高兴了，没给老丈人拿东西，心里边特高兴。又把钱省了一笔，我跟你说这人太抠了、嗯、老人家的话呢就跟女朋友的话一样，要转几个弯听，我听错了，我真听差了，一个是按摩椅事件，然后现在就是这个中秋节事件，我爸真的这两天对我都是拉个脸，一看我把免费的，就他一看就知道，因为往年我都会把家里边米面油你能够拿吗，一看米面油就知道单位发的，一看就知道我没花钱，以后要啥就直接要呀，我真的不想猜呀，对不起各位男生，我终于知道我自己有多么的无理取闹了，无理取闹。就是女孩子的话呢就说你不要走，你就是要走，

你赶紧走就是不要走啊！女孩子话要反着听，我原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这么难在。啊，那个有朋友说我刚到单位，欢迎你。然后野路子玩家说，我叔主要看女儿给拿的好烟好酒，想出来显摆一下，我觉得有这个方面的想法。但是我爸原话是，你看我那么多年的那个酒啊烟，因为我爸现在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嘛。先说俺我就酒也不喝了，现在烟我也不抽了，目前为止就是个这个情况嘛。我又当真了，真的不能当真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19，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是要有跟大家一起唱唱歌啊，聊聊天啊，咱们休息休息。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徐怀钰，《踏浪》，会唱的一起唱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玉聚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秦岭腹地，细腰商洛，三年一届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盛大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30台文华奖大戏轮番登场，群星奖群众文艺精彩绽放，以舞台书写三秦故事，以艺术礼赞时代山河，乘西石高铁赴一场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听礼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刚刚呢也问到大家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 Star 说耶呀，高咸豆成烟，哎，一锅粥脸，你看一下先。还有哪个路段相对来说比赛好走呢？咱们可以跟大家帮助大家。然后刚刚跟大家分享过我跟我爸爸之间的一些的话，来请大家作答。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当女生说我没事儿，她表面意思是没事儿吗？肯定不是的，她实际想说的是我有事儿，但你不问我就不说，对吗？好，下来比如说你正在打游戏，她搁那收拾锅碗瓢盆之类的，她突然说一句你继续打吧，好好打，表面上是支持你打游戏的意思，实际上他其实说你再不陪我我就真的生气了。好，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玩一个。当女朋友说或者媳妇儿说随便，请问一下她真正表达的意思是

什么？表面意思吗？无所谓。请问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个豆豆豆说，我听到我没事这三个字我都开始头疼了。我就知道。来，问一下那个，请问一下随便这两个字代表着什么？浓烟半酒说，已经生气了，这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是，你得懂我想要什么，不然咱俩就凉了，不然我就生气了。对不对？随便的时候就已经生气了。哎，我发现真的，哎呀，这么多年结婚很久了吧？哎呀，颇得此道啊。还有一句话啊，这个是略带有一些迷惑性的。当你女朋友说，哟，你小嘴还挺会哄人高兴的，请问一下她说的是什么？你觉得她真的在夸你吗？想想看啊，哎呀，你这个嘴还挺会哄人高兴的。实际上请问一下，她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几道的这个题属于练习题，一会儿答对了咱们有礼物题啊。经理妈说，随便就是一点都不能随便，随便就是你随便一个敢试试。对对对，你还挺会哄人开心的。请问一下，他真实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他真实要表达的是你哄过多少女孩子。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别以为你说句好话就能把这个事儿糊弄过去。好，来下一题，这都是咱们在做测试啊。你开心就好。来，请问一下，你开心就好，男女都通用啊。请问一下，这句话表达什么意思？表面意思是祝福你，实际上的意思是什么？你开心就好。丁丁文说，我跟你没啥好说的了。对、啊、哎呀，我太爱你们，你们太可爱了。你开心就好的意思就是我不开心。对，你开心就好的意思就是我不开心，但是我不想吵。经理妈说，你敢开心试试？其实意思就是，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对了呢。好，下一题。你忙吧，我不打扰你。表面意思是体谅嘛，请问一下他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你忙吧，我不打扰你。请问他真实要表达的是什么？真实要表达快来抱抱。对，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他真实表达的意思是，你再不回我，我就生气了。你忙吧，我不打扰你的意思是无话可说了。浓烟半酒，这点不对啊，不对。有媳妇儿吗？你要说无话可说，我觉得你跟你媳妇儿之间这句话可能就容易争吵。来，朋友们，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东西，它好像在于男生和女生之间有一些歧义。你忙吧，我不打扰你，明面上是体谅，实际上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你再不回我，我就生气了，你快理理我，我想你了。你看看这屏幕上一片片。

女生说我们聊聊吧，请问一下真实的意思是什么？请作答。啊，我们聊聊吧，真实是啥意思？哎呀，明面上就是聊天嘛，但是当一个女生在深更半夜，然后突然说打了个电话说我们聊聊吧，请问一下她是什么意思？聊聊财产分配。倾城说坦白局，然后丁丁文说想你了，然后光芒万丈说心情不好，豆豆豆说有啥不满了，感觉被冷落了。锦鲤妈说不是生气就是分手。我只能说女人还是懂女人。墨雨说需要你陪，闪电说你俩快到头了。嗯，有几个答案啊，让我出乎意料。比如说，我们聊聊吧。丁丁文认为是我想你了。一般要是想你的事，你千万不要理我，这才是我想你了。我们聊聊吧，不是我想你了。妈，你们这么多年怎么谈的媳妇儿？他的意思是危险信号，可能要谈感情方面的问题了。只要听到看到女朋友就莫名其妙打了一个咱们俩聊聊，然后你脑内心里边就一定要想起一个警钟说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他要谈感情问题了，不是分手啊，就是有严重的争吵。蓝色晴朗说我们聊聊吧，其实意思就是咱们算算账吧。对，起沙面说咱们聊聊吧指的是见面，见啥面呀。芒果说你应该问你妈白天这话是啥意思。一定是要聊聊情感的问题，或者聊一个他自己严重生气或不舒服的问题。我看一个最快的好不好，我看一下刚刚谁是最快的。嗯，我觉得倾城吧，倾城说坦白局，这个算对。倾城在不在？倾城，倾城，后台私信我电话号码和地址，我准备送面膜给你，好吗？倾城在不在？倾城一次，倾城两次，倾城。在的话，在这儿打个在字，不然我换人了啊。倾城，倾城啊，好 ，OK， 我看到你了，后台私信我啊，然后把你的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发给我，好吗？闪电说这个恋爱不谈也罢，我觉得有就是恋爱还是要学习一下的吧。哦，就是因为男生和女生他的那个表达语言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女生说我没事你不用管我，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其实他只是想表达我很难过，我在等你哄我，然后说随便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说我已经很委屈了，我在等你主动让步，不是真的随便。当一个女孩说我不用解释，你不要给我解释，其实她想说的是我不想听你找理由，我要是态度不是借口。女孩说你真的一点都不懂我，其实她说的是我期待那个关心你一个都没有给到，让我很没有安全感。女孩说不用买了太贵了，意思是我很喜欢但我舍不得花钱，要是你主动买给我我会超开心。她说我没什么想要的礼物，不是真的不要，是想看看你会不会用心准备礼物。她说不用特意陪我去忙吧，说的是希望你推掉别的事儿选择我，而不是说我没事你真的走了。当女孩问这件衣服好不好看，不是在问衣服，而是在等着你夸我，说你不用事事都跟我说，其实说的是反话，就是我需要你告诉我，主动报备我，我才有安全感。当一个女孩说你不用总是对我这么好，她是怕这一份爱会消失，想确认你一直会这样。然后当一个女孩说她人挺好的，请问一下什么意思？当一个女孩说，就是这个女孩说哟，她人挺好的。当你的女朋友说一个另外一个女孩说哎，她人挺好的，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第一，好人卡错。当你的女朋友或你媳妇儿说哎呀她人挺好的，说你另外一个女生人挺好，什么意思？她人一般般，她太老实太迟钝了。不不不，当你的女朋友说另外一个女孩说她人挺好的呀，注意语气啊，当一个女孩听到另外一个跟你当你的媳妇儿说另外一个女孩哟她人挺好的

他其实意思是什么？哎，对嘛，他的意思是我的醋味都快溢出来了，你再不解释咱俩今天没完。倾城说你跟他走太近了。对，妈，你不愧是上一届冠军，好着呢。你也是在感情上啊，你就是吃亏吃的少了。简单点说，吃醋了。浓烟说吃醋了。对，芒果说以后能不能跟那个女孩少来往。然后善意说你完了。善意说希望你保持距离。蓝色晴朗说哦，我理解错了。你看你看，是不是还需要我？你们是不是需要我？所以男生其实有时候，或者男生或女生吧，听不懂的话，每一句呢没有在求关注，他说没事呢就是等你追问，他说随便就是等你让步，他说不用就是让你坚持啊，你要读懂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比啥都重要啊。当然呢，我们女孩子不能所有的事情都要男生说，你要让步啊，你要随便，你要怎么样，我们要多多体谅，互相体谅，婚姻才能长久。我们把所有的重担全部都压到男生肩头了啊！男生天天都是，哎呀，我要哄着你，让着你。世界上没有谁一定会哄着谁，但是读懂彼此的语言，可能可以让你们更加畅快的交流啊。嗯。简单点说，妈呀，真的是女人心海底针，哎。你还受到过什么伤呢？不会，你媳妇儿说你走，别过来，我不想理你，你就真走了吧。啊，我不夸张讲，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件事把我惹生气了，就是暴怒的那种。我说你赶紧走，我现在不想看见你。然后我老公真的就走了。对，他真的走了。嗯。这个马江会说太需要思思了，思思你就需要帮我们把这些都点破。因为女孩子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嘴上不说心里话，嘴上说一句话，其实她内心表达的是另外一套意思，你需要通过她的语言读懂她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就行了。嗯。还有说思思能不能放音乐，妈我这歌可多了，就是生怕放不完的那种。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难怪外国人四级都考不过。你别说四级了，三级一级他都就是反正考不过，反正都。过来人，那个蓝色晴朗说这是不是过来人大课堂。 我只是希望夫妻两个人之间或者是情侣之间不要把很多话说的就是不舒服啊，彼此之间不懂彼此，最后导致很多误会。男生呢是直线思维，你说不要过来他就不过来啊，你说随便他就真的随便。你夸那个女孩说哇她人还挺好的，长得真漂亮，她顺嘴回一句说哇我也觉得她长得好漂亮，你就要气死气死。哎呀，另外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一下华夏城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十一大家准备好去哪里了吗？有没有想着就是如果十一期间不想就去外地啊，很多好朋友那去咱们在本地也可以逛一逛，西安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可以逛一逛啊。邀大家来十一狂欢啊，99元两天，仙侠畅玩仙侠，包括民国等等沉浸式的主题街区，海洋公园啊，签名 NPC 演员，包括黑撒、韩小九、王建房等等的歌星都会在现场影艺。十一期间，请大家一直来华夏城。啊，黑撒乐队也来了，韩小九也来了，王建房也来了，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咱们本地歌手。特别火，现在黑撒乐队之前不是上那个乐队的夏天吗？像王建房啊之类的很多演员啊 NPC 啊包括这个歌星都会来到现场。哎，其实我能不能也出个歌，到时候有这种华夏城这种好事把我也叫上。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了，就是在写歌这个事，如果我自己写不了的歌的话，你们谁有自己写的歌你觉得适合我唱的都可以拿过来给我啊。我这个本人风格是属于那种比较欢快的，你们帮我挑一挑。我说人中人自在爱，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啊，不为浮尘赛游啊，只为美酒动心弦儿啊。就类似于这种歌都可以啊，你们做推荐，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那个简单点，东巴拉就可以啊，很快乐东巴拉。哎，咋唱来着我咋忘了。文道说让你

0: 嫂子给你写，这也可以。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最新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1: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2: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3: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

0: 纷将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0: 年轻的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 三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
1: 散场，1055在身旁。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

0: 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仙女》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4: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3: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

0: 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句商洛，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群星奖汇聚68件基层群众文艺作品，工人、农民、普通爱好者站上舞台，讲述身边烟火故事。360件美术、书法、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看完展演可以开启一日两日文化漫游，探访地花古镇、天竺山、金丝峡，逛秦岭博物馆，品商洛地道美味。观演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多家景区门票优惠，山水与文艺一站式解锁商洛之美，让艺术走出剧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息，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我发现自己存在，却发现星星总是在等待，等待下次春天来。

0: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天想分你一半，
1: 我的秋天想分。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来自于蔡依林《单身公寓》。当然除了这些歌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有趣的事情要分享给大家。比如说这个十一你准备要去哪里玩呢？当秦岭山水遇到了三秦文艺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我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号到10月14号在商洛启幕，开幕式上会上演这个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还有文华奖群星奖精彩开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凭借着观影票或者是商洛到站的高铁票就能享受到金丝峡、天竺山等等景区的门票折扣，看戏逛景享优惠，欢迎大家走进这场三秦文艺盛会。好，音乐继续带给大家来自于蓝又时《并非拥抱》。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又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

0: 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月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园过，叶干闻路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声声的海浪弥漫着咸味的空气，承诺就像是海面的阳光一样坚定不移。关于那个季节的过往纠葛，关于彼此还暂存于记忆当中的片段，关于风从海面吹过来，你说你那边的鲜花还在开，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来自好妹妹这首《风从海面吹过来》，12:12，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8号，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继续为你送上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的企图心往往都是事与愿违的。以自己的经验来说，就是你最不经意间的创作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表作，创作还是纯粹一点比较好。他说什么是高级，我们做音乐，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懂音乐。

故事性的歌词看似平淡，却字字诛心。当初越喜欢越是恶性循环。不难传达的就是对分手还没有放下的人的安慰，就像是徐佳莹说的一样，时间终究会站在我们这里，再多的心碎，再多的不舍，最终会随着时间而消散，而伤口总是会愈合。情歌的意义呢，不只是在于好听，更是在于抚慰人心。时间终究会比爱强悍，希望能给你勇气和力量。来自徐佳莹这首不难。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Coco 李玟《月光爱人》。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30台文华剧目、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一句秦岭，戏要商洛，邀您共赴盛会。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4: 一起进步吧。
2: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3: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向晚。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五点呢，其实是杰伦没成名之前为吴宗宪创作的一首作品，而杰伦和温岚的合唱呢，是在周杰伦走红之后啊，2001年的时候为对唱打造的版本。那旋律流畅动人，迅速成为了更多，也让更多人认识了温岚。在温岚的音乐道路上面呢，杰伦的帮忙是少不了的。他推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是周杰伦在幕后来操刀，贡献了不少的作品。温岚说呢，他那个时候没有成名，他写女生的歌我会帮他来唱，试听带，慢慢的大家都有了默契，到后来呢，不用我讲他都会知道我需要什么歌，喜欢的歌就可以直接拿走，不用和他客气。来自温岚和周杰伦这首屋顶，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送上吴建豪妈妈。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日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

0: 期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1: 一聚山落，盛会如约。
0: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1: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0: 陕大戏游秦岭，五省规格最高的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落户康养商洛，看完文华群星奖演出，多条精品线路等你来。一日游可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探访天柱摩霄、刀背梁悬空栈道、玄天洞，走进秦岭江山，观赏5.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漫步金台山、月亮谷，尽览秦岭山水百态，品地花牛肉火锅，漫穿八大件等地道风味，凭观演票、商洛到站高铁票，多家景区可享5折等福利。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我说秋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奖，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兴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今日。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0%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1: 山尽觉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夜干闻露行，宿勤积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

0: 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素琴，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1: 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许巍难忘的一天，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秦岭山水遇见三秦文艺盛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相约商洛，由省政府主办，我省规格最高。

0: 丹凤一日游，或者是金丝峡曼川古镇两日游，打卡秦岭博物馆，走进地花古镇，感受陕南古镇的人文风韵，登临天竺山，领略天柱摩霄刀背梁的雄奇险峻，到秦岭江山啊，一览一年海石崖地质奇观，欣赏初秋红叶，探访曼川人家这座西北独有的徽派私家园林。同时呢，沿途可以品尝到商州大烩菜、地花牛肉火锅、曼川八大件等等特色的美食，凭观影票、高铁票即可享受到多家景区的门票优惠，乘西式高铁览秦岭风光，赴十一一节赏秦风楚韵华章，共享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继续为你送上张靓颖心电感应808。
1: 十一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十一，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3 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

0: 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 等于 MC 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I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聚焦山水风物，捕捉文旅热点，1055文旅快讯。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正在商洛举办，持艺术节观演票或是商洛到站高铁票，金丝峡、天竺山多家景区可享首道门票50%等优惠，逛古镇看地质奇观，看戏游玩两不误。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0: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0: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十月的十四号在商洛启幕。开幕式呢会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IP 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文华奖、群星奖精彩开演，另外还有大批的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不仅如此呢，凭观演票、商洛到站的高铁票，还可以享受到金丝峡、天竺山等等景区的门票折扣，看戏、逛景、享优惠，欢迎大家走进这场三秦文艺盛会。9月15号起到10月14号，刚好包含了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期。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这样的一个假期里，不如去商洛感受一下。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周一的傍晚18:55，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男女对唱情歌，也是非常多的人心头的好了。这一首男女的对唱情歌呢，是来自 JJ、林俊杰还有邓紫棋，一首《手心的蔷薇》，在周一的傍晚送给你。

0: 的傍晚19:1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锁定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热点。刚刚来说到的这个话题也是今天下午新鲜出炉的一个消息，那就是中国集训队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为中国拿下了王者荣耀赛事的冠军。首先要恭喜我们的中国集训队啊，然后刚才在后台有收到大家的庆贺留言啊，有的朋友会说，他说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能不能放上一首我们熟悉的王者战歌。可以的，等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王者战歌，也是一听到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会流露出那种自豪感，然后热血的氛围一瞬间就可以被点起哈。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一诺啊，也是拿下了自己的第二块亚运金牌，但是刚刚我们也说这可能是一诺的唯二两块金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本届亚运会呢，也是电子竞技项目的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机会了。根据官方透露出来的消息呢，之后就会是独立出来专门举行一些国际性的或者是区域性的一些电竞赛事，而不再会和传统的体育项目来共同举办这样的赛事了。所以也就是说，继之前啊这个电子竞技项目退出奥运会赛场之后，这一次官方也是正式敲定以后也会正式退出亚运的赛场了。所以说我们只能这个再次恭喜中国队啊，在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两块这个电竞最后的金牌，一个是之前我们说到的永劫无间，一个是今天下午新鲜出炉的王者荣耀金牌啊。OK， 那说到这儿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好了，刚刚刚好有听众在点播，这也是来自网络

0: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者荣耀》的这个开屏音乐啊，叫做《王者战歌》，也是《王者荣耀》玩家们应该算最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啊。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刚刚我们也是说到啊，这一届的电子竞技项目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参与到这种奥运和亚运盛会当中。因为在今天9月28号，亚洲奥林匹克这个理事会也是在本月的19号，在第20届亚运会的这个会试期间，正式宣布首届的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将会在2027年在科威特举行。这也是正式宣布啊，这样的一些电竞赛事和我们传统的这个体育赛事正式分割开来。那未来在2027年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预计呢将会吸引来亚洲各地超4000名的运动员参赛。这也意味着全亚洲级别的综合性官方电子竞技赛事将切换至半独立半赛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而脱离亚运会体系。

这个亚运理事会主席叫做谢赫·乔安·本哈马德·阿勒萨尼，名字有点长。这个亚洲理事会主席呢，他也是表示啊，这样的一个运动会的开幕启动也是完全符合他们携手亚运的这样的一个愿景，通过体育团结整个大陆，也是想要促进卓越团结与和平竞赛的这样的一个宗旨。虽然这一次的亚运会也是获得了大家的这个喜爱，但是通过举办亚洲电子竞技与智力运动会这样的一些赛事呢，我们可以通过本大陆的运动员创造出一些新鲜的机会，让他们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并且更好地服务于亚洲多样化体育事业的发展。所以能看得出来，这一次的亚奥理事会主席呢，也是愿意继续将这个电子竞技归类为体育运动，但是又希望给这个电子竞技一些全新的发展方式。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分隔开来也是一件好事啊。先不说这个电子竞技是否符合奥运赛事的这些宗旨，我觉得分开来办可能更能符合这些电子竞技赛事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当中啊，很多的这电子竞技的一些比赛并没有进行一个全程的直播，这个在电子竞技赛场上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独立出来来办也算是一件好事啊。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一场赛事符不符合奥运的宗旨呢？或者说大家比较支持像这样的一些电子竞技赛事继续参加到这个奥运或者是亚运的传统体育比赛当中吗？再来分享下一个游戏方面的资讯啊，2026金摇杆奖游戏提名正式公布。在9月25号的时候呢 ，Games Press 正式发布公告，公布第44届金摇杆奖的提名。喜欢你。那目前呢，金摇杆奖的公众投票通道呢，已经同步开启了。截止太平洋时间10月23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0月24号早上的7点，在这期间呢，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手中的平台来参与到这一次的金摇杆奖投票项目当中。说到金摇杆奖啊，它也是目前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公众投票游戏奖项之一了。那本

0: 届的金摇杆奖呢设置了21个由玩家投票的类别，获奖名单呢将会在11月11日在伦敦颁奖典礼上面揭晓，并且全球同步直播。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举脚，喜欢你。
0: 那本届奖项呢一共设立了21个由公众投票的类别，涵盖了年度最佳主机游戏奖、年度最佳 PC 端游戏奖以及最受期待游戏等等的一共21个奖项。在今年的提名当中呢，007初露锋芒以及大步走这两项游戏呢是各获得了6项提名，领跑整个的参赛选手团队。

0: 破鬼兵谜案。
1: 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
0: 为了破这个鬼兵谜案，也是立下了这个军令状，与此同时呢，也和受应该是一种短剧的即视感啊，就它可能更不像一个电视剧，更像是一个短剧的这种呈现出来的质感和效果。

0: 当然除了刚刚的这些算是它的优点之外，其实还会有一些值得吐槽的地方，就是魏庄和红莲，这算是一对这个苦命鸳鸯啊。在预告里面，两个人的造型和气质和原作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1: 还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因为在这个小说和动画当中呢，这个人物应该算是比较冷峻孤傲的。
1: 早安，
0: 这个魏庄啊，但是他在这一次的剧版预告当中，有一点这个霸道总裁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点像反派的这种感觉，所以目前来看，这个预告当中的这个人物还是做的并不是完完全全符合原著粉心中的这个形象的。但是呢，这个真人版的预告嘛，现在也是只露出了这个冰山之一角。OK， 那今天呢，我们长乐漫游记的全部节目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如果大家也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二次元相关 IP， 欢迎大家私信来分享给长乐。可以上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你喜欢的动画或者是漫画或者是游戏将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礼貌。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初秋是夏天的延续，又是秋天的启幕。时节如流，岁月如驹，秋天如落叶，悠悠飘落在眼前。所有关于初秋的心事都有了落脚点。今天品味白居易的池上早秋。
2: 荷荠绿参差，新秋水满池，早凉升北涧，残照下东篱，露饱蝉声懒，风干柳易衰，过攀二十岁，何必更愁悲。秋天来了，池塘里长满了一池晶莹莹的秋水，荠荷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依旧是一片翠绿的景象。早秋的凉意已经漫过北边的栏杆，落日的余晖从东边的篱笆斜斜地落下，树上的秋蝉在饮饱露水后，啼鸣声听上去显得有些慵懒。秋风拂过的时候，连那些柳条都表现出几分衰败的意味。白居易倒是想得通透，典故里头潘安年纪轻轻就感叹白发伤怀，而自己比起他已经多活了20多年，又何必还自寻烦恼，为秋悲伤。早秋的池塘有秋的信号，但不必沉溺哀愁，季节轮转，坦然接纳就好，一起进步吧。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三个笨学生。噔噔噔，熊老师把钟敲响，他要开始上课了。今天来了三个学生，他们是小花蛇、螃蟹和变色龙。熊老师开始讲课，
2: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什么是钱

0: 什么是后？这个怎么说呢？你们看，肚子朝哪里，哪里就是前；背朝哪里，哪里就是后。变色龙和螃蟹说：我们在地上说，
1: 现在你们听好了，脑袋是前，尾巴是后。
0: 螃蟹想不明白，问道：
2: 老师，我只有头没有尾巴，哪里是前，哪里是后呀？
0: 熊老师对螃蟹说：
2: 哎，真是笨学生，你眼睛看出去的地方就是前，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后。
0: 这样一说，轮到变色龙不明白了，他眼睛会咕噜噜转，可以转到任何方向，他把眼睛往后一转，就看到了自己的尾巴。变色龙说：
2: 啊，熊老师，我明白了，我的尾巴在前，嘴巴在后。
0: 熊老师发火了：
2: 你们真是笨学生啊，现在你们给我排好队。
0: 三个学生乖乖地排好了队，螃蟹排在第一，变色龙排在第二，小花蛇排在第三。熊老师说：
2: 你们看，螃蟹在变色龙的前面，变色龙在小花蛇的前面，变色龙在螃蟹的后面，小花蛇在变色龙的后面。
0: 三个学生马上明白了，啊，现在我们都懂了，什么是前，什么是后。熊老师背着手走开了，一边嘀咕着：
2: 哎，真是三个笨学生。
0: 三个学生看着熊老师的背影，也在嘀咕：
1: 一开始就应该这样教我们，真是笨老师。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去秋来，时光微蕤，世间万物缓缓沉静，日子也慢慢变得清淡而舒爽。今天带你品味温庭筠的《早秋山居》。
3: 山径绝寒早，草堂霜气晴，树雕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圆过，叶干闻露行，宿禽羁绿径，空伴夜泉清。住在深山里面，感觉寒气比平原来得更早一些，山下尚且余热腾腾，草堂周围则弥漫着一层薄薄的寒霜，树木才刚开始零落，阳光依旧透过窗棂照进屋来，树上的果子成熟了，扑通落地，才知晓猿猴从林中经过，树叶沙沙作响，听见小鹿从林间穿行，闲来抚上一曲宿禽，心中杂念全消，愈发平静恬淡了。漫漫长夜，只有潺潺清泉和我静静相伴。这首《山居早秋》胜在一个静字，没有喧嚣，不必伤怀，只安安静静感受山林时序更迭，人与山水相融，内心也跟着清静下来。
4: 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负韶华，奋力前行。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3:00。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6点整。

0: 谢谢。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天呢是黑吴天风格啊、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西游记后传》是吧？我是吴天，法力无边。嗯，那我今天应该把嘴唇子涂薄一点，涂淡一点，才能是吴天风格。头发一定是遮住两绺。哎呀，说改侠呢，你说我干啥呀？烦死了！哼。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已经老到特别能理解那句话，就是别闹了，行吗？就这句话，我现在深深刻刻的理解到，就像我现在天天怼我儿子，我说你是这样子，你不要气我，我都快嘎了。昨天拿着那个笔，哎呀，我都不能理解，拿那个笔开始画画，然后呢，画在了我的床单上。一回家特别高兴，把我拉着说：“妈妈，妈妈，我给你画了幅画。”我说：“哇，什么时候跟妈妈还画了幅画？这么爱我，看在床单上。”妈妈，你看我在床单上画了一个鼻子，就看那嘎嘎嘎嘎乱画，我都不知道那个床单我现在该怎么洗。就是看着他洋溢的笑脸，给给给的笑，我真的是我手上去了，我又放下来，上去我又放下，我真的很累，儿子，别闹了，行吗？就是你现在想想，咱们老一辈不是有一些那个网名吗？什么宁静致远、心如止水、平淡是真、上善若水、往事随风，还记得吗？现在我已经懂老一辈网名的这种含金量了，我也很想给自己改一个名字，叫做平淡是真。这么多年了，那首歌唱得特别好，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上路伴着我。好，不要问我哪个年代的，我是哪个年代的歌都会唱一点。有朋友说，哇，孙台你来了。吃饱饭不害怕，说思思，这里边啊肯定有你前男友的网名。你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每一个前男友就已经虽然把他拉黑了，但是还依然在观看他们都会发现什么。哎，没有了，这是什么鬼啊？这是闪电说你该打打，该夸夸呀。孩子这事儿啊，他画到你床单，真的拿那个黑笔画到床单，那根本洗不掉，我都疯了。哎呀，就拉着我，妈妈妈妈快看嘛，我给你画了一幅画，谁家好人画画画到床单上，气死我了。我现在属于没有幺蛾子的一天就是最好的一天，不要有任何的惊喜，不要有。

0: 有任何的惊吓，真的，我已经不想要出人头地了，我现在不丢人现眼就已经很好了，心满意足。而且我再说到那个改嫁谈恋爱这个事儿啊，今天早上我多说两句，就是现在我觉得能有热爱的这颗心还是挺难能可贵的。你说我现在把心掏肺的给一个人说我爱上谁了，很难，真的。但是如果有一个男的突然或者有一个女生说，哎呀我要养你，你一定要小心，他可能说是用剩饭养你。你先扎吧一下，你扎吧一下，真的。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都来了，外头下雨了，阿德现在下雨，阿德没下给他水还是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打字啊，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然后有朋友说，思思啊，我娃给猫咪画指甲画脸。哎呀，那你咋处理的？而且咱猫咪是不是也就是一点都不像那种汪那个咪星人，猫咪一般都是很高冷的，还能在他的指甲上画画，只是说俩人关系特别好了啊。有朋友说早上好，早上好，早早早，我们欢迎很多的蒜苗啊、往事随风啊、令啊，还有闪电呀、吃饱饭不害怕、西西里等等很多好朋友都来了。令说每天只有你的声音能把我从娃的睡梦中叫醒，宝贝儿，猫咪猫咪，清醒一点，起床了。倒计时两天，有啥不能起的呢？今儿一起，明儿一起，后边你能连睡7天的，想怎么睡就怎么睡，想怎么躺就怎么躺，乖啊，起，你再不起，你再不起，再不起，我亲你了啊！希望宝贝儿每天早上在我的亲吻当中苏醒。啊，有朋友说，哼，还平平淡淡，妈一天天搁那秀恩爱呢。我还好吧，我什么时候秀过恩爱？你说跟谁啊？哪一个？掏心掏肺，尽给那些不要的东西。哎，我昨儿遇到神医了，你怎么知道我一摸没有什么人脉的？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今天怎么穿的睡衣？在家好人穿睡衣穿这样啊，你要说我今天穿成吴天我能忍，你要穿我睡衣我坚决不忍。这衣服多么像就是你去逛一个那种什么美术展啊或者什么展，然后拍一张照片多好看，品味，哼。来，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不是，就是这个事儿的朋友们，改侠这个事儿，你们说谈到爱啊什么，这个事儿不能怪改侠，真的。毕竟看一个人，你得反过来看，你不要看他少什么，你要看他多什么。道不足者多术，德不足者多欲，气不足者多食，神不足者多眠，性不足者多言，爱不足者多情。当你发现这个人到处流行，其实你在想，这个人应该是爱不足，他感受到的爱也好，或者说他给予的爱不够足，所以才会多情。改侠就是打小缺爱，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呢，打算昨天把他的这个手术，就是做个手术，把他恋爱脑给他摘除了，所以他现在无脑爱他。改侠就属于我作为闺蜜说，你在当舔狗就打断你的腿，他会说还好打的不是我的手，我还可以继续给我的那个他发信息。哎呀，不敢说了，说了难受。闪电说以后改侠跟我修无情道吧，我不信。我觉得你还可以，我觉得改侠啊、哦、改侠恋爱脑摘除了之后也是无脑爱他。白鹿原的李先生说怎么又讲我改侠，那你要单身的话我介绍给改侠了，我现在就需要改侠一些就是好男人在线征婚，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这个辐射面会比较宽一些啊，它是一个集 娱乐、文艺、音乐、歌曲以及相亲于一体的综合性节目啊。欢迎蒙老大啊，说来了来了啊，送他一句话：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你想多了，他现在也没有上岸，最近甚至他还在苦于找工作。他呢，把上家公司辞了，上上一家公司也辞了，现在再重新翻找他上上一家公司，看能不能要他。哎呀，不理解，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啊，有时候冲动说啊，我大不了不干了，不干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又想上班。班这样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你是不是我哪是会说呀，我都是扑棱棱的一颗真心啊。而且你像朋友们每天早上呢，我有一些自己的 OOTD， 然后早上给大家看一下，哎，我这个衣服不敢伸手，伸手感真是无天。好好笑，我是无天，法力无边。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7:25，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格力空调的特约支持播出。本节目特别感谢格力电器的特约支持播出。格力全品类家电聚会双节，1.5匹挂机国补换新价1499，爆品秒杀，真铜实料选格力。然后昨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朋友说格力的这个消息了啊，目前为止收到5位，再有5位我集中给大家办理。你们需要几台，要什么告诉我，还是说只要这个1499的这个爆品秒杀，我帮大家去处理好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儿，我一会儿站起来给大家现场，无论是展示衣服呀还是跟大家唠唠嗑都可以。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稍后回来。
1: 秦岭叠翠，山河入卷，
2: 一句山落，盛会如约。
1: 当秦岭山水邂逅三秦文艺盛宴，
2: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隆重登场。
1: 秦岭腹地，细药商洛，3年1届五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9月15日盛大启幕。开幕式上演茅盾文学奖改编商洛花鼓大戏，主角30台文华奖大戏轮番登场，群星奖群众文艺精彩绽放，以5台书写三秦故事，以艺术礼赞时代山河，乘西石高铁赴一场属于三秦儿女的文化盛宴。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三国演义》亲子系列舞台剧之《赤壁之战》。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赤壁之战、草船借箭、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55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早鸟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5: 11不想赶路奔波，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刚刚好。打卡药王山，触摸石刻古迹，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走进孙思邈纪念馆，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没有高强度登山，适合全家老小出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金秋11，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共度美好假期。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6: 欢度
2: 六长假共赴华夏之约，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

0: 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与爱人浪漫打卡，约闺蜜拍照出片，陪孩子欢乐度假，和好友结伴撒欢。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息，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又到秋分枫叶满，我的秋。

0: 时光对折，那么秋意从容，我亦从容。平分秋色，从容生活。秋分
1: 1055，青春有我。

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谢谢大家对我这件衣服的点评啊，好多人都说思思你咋穿了个5天过来的，还有人说思你咋穿啥都高级啊，还有讲说妈一看这个衣服贵妇的那个美哟、哦、这个衣服加上你的

招亲弄假成真，关公进曹营单刀直入，曹操用计又奸又滑，徐庶进曹营是一言不发，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诸葛亮隆中对策先声夺人，诸葛亮鹅毛扇神机妙算，孔明大摆空城计化险为夷，关云长走麦城大难临头，阿斗当皇帝软弱无能，蒋干当叔到了上了大当，张飞穿阵大眼瞪小眼，关公照镜子自觉脸红，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赵子龙战场满浑身是胆，庞统做知县大材小用。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再来。张飞扔鸡毛有劲儿难使，草船借箭满载而归，张飞卖秤砣人强货硬，关公射黄忠手下留情，诸葛亮放孟获欲擒故纵，诸葛亮弹琴计上心来，张飞战关公忘了旧情，曹操遇蒋干倒了大霉，张飞穿针粗中有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曹操吃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有的朋友们再来一遍。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啦。今天要说到的是和三国相关的歇后语：孔明吊孝假慈悲，吕布见貂蝉迷上了，黄忠叫阵不服老，东吴招亲弄假成真，关公进曹营单刀直入，曹操用计又奸又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关公面前耍大刀自不量力，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张飞穿针粗中有戏。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太可爱了， sorry sorry 刚刚那个口误了一下。有朋友说凯旋爸爸说，我终于可是看到你嘴瓢了。不敢说，不敢胡说，我要是嘴瓢了得扣200块钱。上一期节目费都没有200啊，嘴瓢一次扣200，这不公平，但我也没有办法啊。当没有事儿，没有什么事儿发生过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了，准备好了吗？我来想一想啊。我们今天要问到大家的是，刚刚我问到了啊，就是刚刚说了两遍，东吴招亲，请问一下后半句的歇后语是什么呢？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我们给车上的朋友们也留下一些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格力空调的事儿好吗？等一下大家，因为广播呢比视频会大概慢上一分钟，我们等一分钟的时间，我刚好把格力一说完了之后，大家把答案打到公屏上啊。东吴招亲后半句是什么呢？从9月23号一直到10月11号，格力真好秋季家装节聚会双节，国补加起补加上以旧换新三重补贴，比如说格力的惊鸿1.5匹的挂机空调国补换新价是1499，格力之前没有这个价格，不可能有的，挺好的，就是我觉得现在用最便宜的价格也买到格力了，现在格力也是比原来好得到很多。
但是人家就是格力的品质确实做得好，而且呢，在活动期间，格力的家用空调、冰箱、洗衣机参与到微信抽奖百分。

买现金红包。很多人知道格力，说哎呀格力空调嘛，我知道，我们家用的是格力冰箱，非常好用。这个呢至高可以减1000块钱，更有金红法式四门鲜氧冰箱免费送。哎，早知道你是送，为什么骗我来时不风吹，我当时是买的。然后微信呢关注陕西格力电器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购买指定的冰箱和洗衣机，就可以送价值1999元的高端酒具一套。购买指定的空调柜机加69元，就可以送价值699的格力 IH 电饭煲一台。格力电饭煲超级好用，我自己本人用的是格力的电饭煲。格力家庭中央空调同步聚会中，价格抄底，真铜实料，格力全品类健康家电一站式配齐，谢谢格力。所以其实格力不只是有空调，人家的电饭煲呀，还有洗衣机啊，洗衣机叫静静，静静洗衣机。然后当时我还看他们的，就我们家用的是格力的冰箱，都很好用，都很，就是格力出手，格力你就看不出手，一出手就是王炸。来吧，我看大家的答案都对吗？可以呀，一个个的。东吴招亲，弄假成真。原本呢是孙权计策想扣刘备，没有想到刘备真娶了孙尚香啊！东吴招亲，弄假成真，赔了夫人又折兵，是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把弄假成真打到公屏上。接下来呢，我准备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准备好了吗？3 2 1，好，已截图。1到15，请打阿拉伯数字。好，我看到了那个酒醉方一农，是不是？对对对，酒醉方一农打的是2。茂茂在直播间吗？第一名是时光飞逝，第二个是茂茂刚打的2啊。茂茂在不在直播间？茂茂，茂茂一次，茂茂，茂茂。呼叫茂茂啊！我看到你了，茂茂。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都包给气死事儿。第二行医，哎，你早上去来着，还是包吃包子了？耶呀，吃完米线肉夹馍都够了啊！中午呢，你要是早上不吃，你中午就叠个泡馍，你自己加上4块钱，哎，吃个泡馍美饱饱啊，就拿着啊。每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好朋友都在说不在不在不在，咖啡至尊说不在，爱的责任说不在，豆豆豆说不在啊。就这些打不在的冤有头债有主，茂茂你看一下，你自己仔细咋办一下，这些人一般我跟你说不是很好人。还有杜杰也给他说他不在啊。好好好好好，哎，我发现你们在这个方面特别的团结，真的挺好的，挺好的。今天呢已经是9月29号了，星期二一上星期三一上后边就放假了。你就说我现在天天的，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放假，我每一天都想念的大家。不是你笑啥，真的真心话，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那一种，两日不见如隔六秋。每一天你以为我的快乐源泉在哪里？不就是早上上节目的这两个小时能跟大家在一块聊聊天唠唠嗑吗？剩下的人你就说我们哪有那么心贴着心的聊天，谁愿意听我一个人搁那说俩小时？也就是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之间这么久了，对不对？相思豆们，我爱你们。不想放假，心里边我真心话，就是我不想，我爱上班。我们不是每天都唱那歌吗？我爱上班，我就爱上班，键盘敲的噼里啪啦，眼珠子瞪溜圆。还有人说国庆加班呢，3倍工资，双倍的快乐。哦嘛，就是我想上班，但是老板非是不让呢。哎呀，我跟皇上说了不要宠我一个人啊，但是皇上非是不听呢。有朋友说你咋那么像东北人呢？
行不改名，坐不改。